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。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带我去哪里？啊，要我帮你开门出去玩啊？